0: 情非得已，这是来自庾澄庆带来的一首歌，有没有想看？
1: 当年的
0: 流星花园的冲动了，
1: 偶像剧是吧？
0: 对，
1: 好了，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啊，准备最近装修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给大家有我们的这个各种保障哈，比如说我们的媒体全程监督啊，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呀。另外现在华普装饰每个月还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你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呢，将会当场发放奖励，并且呢，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微，还能享受到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啊。所以说想要让这个材料更环保，让装修更安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最后给你的歌来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启动，其中5月24日至31日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第139届广交会日前顺利闭幕，本次广交会自4月15日开幕，分3期举办，从硬核制造到品质生活，3期展会接力登场，场场亮点十足。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5月1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5.3%。日前，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2026年五一微信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消费热力前5名城市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2026年五一期间，河南省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0.1亿元，实现了文旅消费增长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受郑州市27区新华街航海路至金水河段市政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影响，郑州公交集团自即日起对49路、57路等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出行请注意。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

今天881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是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新歌 Someone to Love， 作为 Scary Movie 2专辑当中藏着的最终光源，这首柔和抒情风格的作品呢已于5月4日零点上线。这首歌以温柔抒情的风格进行了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正如歌中所传达的那样，遇见对的人才懂得如何爱人，被人深爱才能学会如何去爱，这不是一个人的挣扎，而是双向的映照与陪伴。从被爱到学会爱，这段温柔的连接正是 Someone to Love 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一起欣赏严浩翔带来的这首充满温暖与力量的 Someone to Love。 When I'm alone, I'm alone. Every moment down in the dark nights, when the shadows hit me, you always come to my mind.

嗨，各位好啊，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大家有没有给妈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没关系，加菲今天给你一个答案，就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眼霜界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吧。这个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热卖爆品，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因为在我们的 UP 商城价格非常的合适，毕竟我们有广播的渠道价，听众的团购价一直以来都是很给力的，老朋友可以发秒杀到后台先去挑选了。如果不熟悉这个单品的，我跟大家来多多的介绍一下哈。首先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它里面包含一个非常知名的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它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并且淡化色素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这些问题。而且这个眼霜呢，它不仅是可以眼部用哦，它全脸都可以用的，你还可以把它当成颈纹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高。最舒服的就是它欧莱雅这个紫熨斗眼霜自带了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也相当于给你的肌肤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你看连这个脸部按摩仪的钱都省了。一般来说啊，很多品牌的这个眼霜一支最多也就是20毫升装，但是欧莱雅这个眼霜呢，它是30毫升大容量装，一支当两支用，性价比高，非常的实用。所以母亲节给妈妈送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合适。你看，时间在妈妈的眼角留下了岁月的痕迹，那守护它，咱们就从帮妈妈来爱护眼睛开始。母亲节的活动价格很给力啊，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这一支呢，平常的售价是要卖到319块钱的。今天 UP 商城母亲节专场福利直降130，也就是说到手只要188。今天除了价格优惠，福利也送不停，也就是说你此时此刻现在在我的节目时间段下单，可以买一支再送一支，送的也是同款的正装哦，到手两支眼霜，一共是60毫升，只要188块钱，买一送一，你说值不值？不仅如此，节目期间下单，我们还加码再送大家一个母亲节的赠品，就是价值99块钱的迪奥999口红1.5克，直接给大家送一支口红，价格实惠，送给妈妈不会被唠叨，她只会夸你贴心孝顺还知道省钱。当然了，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这个单品，自己留着用，或者是和朋友同事拼单都很划算的，价格反正也不贵，两口子一起用我觉得也很实惠。对啊，我们男生也是要保养自己的嘛，礼袋包装，库存不多，先买先得，下单一份可以作为两份礼物送给两个人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住。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3: 旋律绕耳边，
4: 快乐每一天。
3: 沉浸式听歌，
4: 沉浸式放松，
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4: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嘉宾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很多听友都跟我们说，其实是想准备一些礼物的，但是又不知从何下手。思路打开，朋友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妈妈们会很喜欢的很实用的礼物，就是奥克斯披肩式肩颈按摩仪。我相信啊，平时咱们上班啊，经常对着电脑，下班回家又总是搂着手机，爸妈年纪大了，这个肩颈啊时常就会觉得很酸胀。虽说咱买了一份母亲节的礼物，但实际上是全家都能用的，所以这份礼物买回去，我觉得咱妈一定不会唠叨你乱花钱。它这款按摩仪啊是仿人手虎口八字形态的，搭配了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哇，真的就像真人在揉捏一样，把咱僵硬的肌肉给它揉开按透，十分的舒爽啊。而且它有一个斜推的设计，特别贴合肩颈自然的弧度，连斜方肌这个非常容易发僵发硬的地方都能够按摩得到。揉推捏按四种手法轮着来，按完之后整个肩膀都会感觉轻松不少。它还有三档力度可调，同时它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42度的恒温热敷，舒服加倍啊，充电无线都能使用的，充满一次能够续航2个小时。它还有一个10分钟自动定时的功能，按完自己停，省电又安全。你像这个肩颈啊、腰腿啊还有手臂都能按的，哪里累按哪里，窝在沙发上按摩10分钟非常的舒服。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它不仅只适合父母，像久坐的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都非常适合。奥克斯肩颈按摩仪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它日常的售价呢是要卖到快200块钱了，那这次呢 UP 商城和奥克斯品牌的厂家直接合作，母亲节做了一个限时的优惠，只要99块钱，几十块钱买回家全家都能用，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呢？现在下单的话还给大家配一个红色的礼盒装，那这样的话母亲节你送妈妈送长辈就显得特别的用心嘛，只要99全家都能用。母亲节咱就给妈妈们送健康，买个按摩仪省钱省力还实在，质保也很到位哈，一年内如果有质量的问题免费换新。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给妈妈买一份礼物吧。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医院。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嗨，各位好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这眨眼间温馨的母亲节还有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想问大家，这个礼物准备好了吗？送礼物啊，还是要送到对方的心坎里，并且还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护肤品算是女性的刚需了。你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会带孩子也比较熬夜，比较疲惫哈，脸上暗沉发黄。如果只靠简单的水乳，虽然能保湿，但是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了，所以这个护肤咱要打组合拳。下回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我们爆款商城五月的礼遇季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知名套装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体验面部精致护肤，送给这个女性的不管是长辈也好，爱人也罢，他们肯定会很喜欢，同时我能保证不会让你多花钱。兰蔻的高端精纯系列全套配齐啊，要5000多块钱呢。但是今天在魅力881，我们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的是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价，直接给大家打两折怎么样？只需要999就能够带走三大正装，包含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你看这个精华水啊，它能够提亮维稳，帮助后续营养进行深度渗透。那面霜呢，它能够紧致面部轮廓，淡化干纹细纹，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和养分。而眼霜啊，它是能够精准地呵护咱们脆弱的眼周皮肤，像这个淡纹啊、鱼尾纹啊、疲惫的那种倦容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全部都是正装哦。今天下单900多块钱，不仅能够带走这三大瓶正装，还会再送大家一个精致的礼盒礼袋，这样的话呢，节日的仪式感就直接拉满了，大家送人也是很方便的。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兰蔻高端精纯经典配方，大家一定要体验体验，就知道它这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再搭配王牌的成分波色因，能够怎么从基底到表面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个全面焕新。发送大牌到后台来体验一下吧。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份好礼，一份宠爱，送给身边珍贵的他吧。

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96.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体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近日，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决定立项培育郑州大学前沿新材料专业集群等34个河南省优势特色本科专业集群。日前，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新化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迷你剧《喀什恋歌》正式开播，《喀什恋歌》以喀什古城为叙事底色，为观众呈现当代新疆人文画卷的同时，聚焦当代青年成长议题，讲述他们以热爱带动传承、用奋斗点亮理想的温暖故事。日前，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在演出现场表示，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其称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宣告将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温馨提示：夏季如何清心火、养心脏？推荐您多食用西红柿。西红柿中富含番茄红素、钾、维生素 P 等营养成分，对心脏、血管健康都有好处，能帮助降低心脏病、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嗨，各位好啊，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大家有没有给妈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没关系，加菲今天给你一个答案，就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眼霜界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吧。这个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热卖爆品，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因为在我们的 UP 商城价格非常的合适，毕竟我们有广播的渠道价，听众的团购价一直以来都是很给力的，老朋友可以发秒杀到后台先去挑选了。如果不熟悉这个单品的，我跟大家来多多的介绍一下哈。首先，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它里面包含一个非常知名的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它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并且淡化色素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这些问题。而且这个眼霜呢，它不仅是可以眼部用哦，它全脸都可以用的，你还可以把它当成颈纹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高。最舒服的就是它欧莱雅这个紫熨斗眼霜自带了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也相当于给你的肌肤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你看连这个脸部按摩仪的钱都省了。一般来说啊，很多品牌的这个眼霜一支最多也就是20毫升装，但是欧莱雅这个眼霜呢，它是30毫升大容量装，一支当两支用，性价比高，非常的实用。所以母亲节给妈妈送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合适。你看，时间在妈妈的眼角留下了岁月的痕迹，那守护它，咱们就从帮妈妈来爱护眼睛开始。母亲节的活动价格很给力啊，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这一支呢，平常的售价是要卖到319块钱的。今天 UP 商城母亲节专场福利直降130，也就是说到手只要188。今天除了价格优惠，福利也送不停，也就是说你此时此刻现在在我的节目时间段下单，可以买一支再送一支，送的也是同款的正装哦，到手。

两支眼霜，一共是60毫升，只要188块钱，买一送一，你说值不值？不仅如此，节目期间下单，我们还加码再送大家一个母亲节的赠品，就是价值99块钱的迪奥999口红，1.5克，直接给大家送一支口红，价格实惠，送给妈妈不会被唠叨，她只会夸你贴心孝顺，还知道省钱。当然了，如果你很喜欢我们这个单品，自己留着用，或者是和朋友同事拼单，都很划算的，价格反正也不贵，两口子一起用，我觉得也很实惠。对呀，我们男生也是要保养自己的嘛。礼袋包装，库存不多，先买先得，下单一份可以作为两份礼物送给两个人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

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拒绝 emo，
9: 主打
8: 轻松。
9: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8: 沉浸式放松，
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0: 行前进。
1: 温馨浪漫的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没错，是在这周的周日。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祝福呢？其实我觉得礼物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是这份心意，哪怕是一个电话，对吧？当然如果你的妈妈正好最近需要护肤品的话呢，那接下来我们给您准备这套就非常适合了，来自爆款商城的五月礼遇季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有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一套呢也特别适合熟龄肌来使用，我觉得从30到50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最关键是价格，这一套下来如果在专柜买的话呢，得5000多块钱，这真的是一份厚礼了吧？可能很多妈妈都舍不得把5000块钱花在自己的脸上，那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们做儿女的来办吧。那因为在我们的爆款商城，我们给各位弄到的福利是直接打2折，999带走3大正装，而且还送您精致的礼盒礼袋，所以非常有面子，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刚刚好啊，一套下来2000块钱带走2套，而且还不到2000块钱，直接回复大牌两字就行了，给妈妈们一个惊喜和呵护。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五一假期，河南省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8.381亿人。与去年同期相比，接待人次增长2.5%，旅游收入增长2.7%。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昨天14点，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在的3.3万个扩容到5万多个。郑州市公开征求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意见征集截止到5月29号16点，政策明确，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会在5月9号本周六上午9点半到12点，在郑州金水兴旺广场1楼大厅举行，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店长、主播等109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国境的往未来飞的客机开启了我们魅力慢生活的第二个小时，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俗话说呀，入夏吃苦胜似进补，这两天有没有吃点苦头呢？当然这个苦不是希望大家吃生活的苦啊，我们可以吃食物的苦，除了我们熟知的苦瓜之外，像莲子呀、红苋菜呀，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吃这些苦味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倾泻身体中的火气，然后去暑、去燥、去湿。尤其是这两天天气非常干燥，而且接下来从5月11号开始呢，新一轮的高温会骤然降落在我们的头上啊，很多地方温度会达到37到40度。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你的春装还没有穿几次，然后就要变成短袖 T 恤短裤凉鞋了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物。另外夏天了，你的家装是不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呢？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窗帘的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要能遮光，而且还能够让你的这个房间的质感得到提升。那现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家装基金啊，家装的补贴，这个呢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啊我们的合作方共同举办的，您回复省钱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后续如果您对环保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监测，让您住得更安心。许巍，曾经的你。

0: 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现在是下午的1:18，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在一天当中啊，人什么时候回信息最快呢？这个不是脑信息转弯啊，这是有研究的啊。研究发现啊，一天当中回信息最快的时间分别是早餐后的10分钟，午餐后的1点，就是当下。这个早上10点呢，可能是人们吃完早餐后啊，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可以更有效的、更高效的处理信息。是不是说有些人觉得工作累了，像摸鱼，所以就回信息？而下午1点，就这个点呢，是午饭后午休之前的空闲时间，人们可以再次的浏览信息和回复。那么到了下午4点之后呢，这个信息的回复率就大大下降了。那晚上8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呢，很多人几乎就不太积极回信息了，这个叫做社交静默期，还真的是这样。反正晚上8点之后，我基本上，如果您家里有孩子，而且孩子是学龄阶段的话，应该很懂我说的吧，你就基本上顾不得看信息，对不对？很多头天晚上给你发的信息，你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够看到，然后赶紧回复。那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信息最快呢？那不管

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友情岁月又是谁的青春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知道刚刚的那首友情岁月能不能把你拉回到你的青春岁月呢？要再次给大家说啊，这个月的16号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会迎来自己23岁的生日，在这儿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星光音乐会啊！如果您有才艺，唱歌跳舞啊什么啊都可以啊，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期待您在现场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演出，好不好？友情岁月，也希望岁月给我们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记忆，当然也会留下皱纹，对吧？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淡一些，尤其是在妈妈的眼角上，皱纹能够淡一些。所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我们的 UP 商城第二个小时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眼霜界的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啊，里面的玻色因含量非常的多，可以真的做到淡化眼纹。一般来说呢，眼霜一支是20毫升装啊，但是欧莱雅眼霜呢是30毫升大容量，也就是说您一支可以当成两支来用，性价比超级高。今天的 UP 商城，我们的母亲节福利专场，原价1支319，现在一支到手只要188。当然除了福利优惠之外呢，现在买一支我们再送一支，送的也是正装同款，也就是说两支眼霜到手只要18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话，还会限时赠送您价值99元的迪奥999口红中样一支啊，又有眼霜又有口红，送妈妈非常合适。回复秒杀吧，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也希望在这个母亲节呢，我们的妈妈们也能感觉到我们满满的爱，不管是一个电话还是一份礼物，都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秒杀啊，或者回复大牌，选择你所喜欢的。当然满满的都是爱也希望充满在你的家。今年打算装房子的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而且今年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大家，他们的董事长，华普装饰的董事长，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那如果被采纳的话，帮助他们提升的质量和服务的话呢，还会当场给奖励啊。您现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另外，如果您是对一个环保要求特别高的朋友，或者说啊，您特别在意这些这个，比如板材用的品牌的话呢，这次也来对了。这次完工之后呢，我们还会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人入住更安心，也让工艺更考究。回复家装节先报名，林俊杰，编号89757。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下午的1点4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5月6号之后呢，我们大多数的单位都已经调整了作息时间，下午的工作时间是从2点开始。那么此时此刻您是不是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呢？打起精神啊，到了办公室可以泡一杯茶品一品，然后呢调整一下状态，开启我们下午的工作时光。也期待各位能够有一份好心情。当然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是从5月11号开始呢，温度会高达37度以上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突然觉得这个点儿就说防暑降温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可是温度就摆在面前，也要好好珍惜这两天的难得的凉爽。还有就是我们在调整家里空调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车的空调。如果空调不制冷的话，不一定是空调出问题，或者需要加氟。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大家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郑州今天限行尾号4和9，多云转晴，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13到24度。河南本轮降水结束，今日全省偏北风4级，阵风7级，周末的气温将会回升至35度左右，需要防范小麦干热风。省应急厅发布大风安全提示。

外出远离广告牌与临时围挡，户外作业需要暂停高空及吊装作业。郑州加强麦田管理，当前小麦进入灌浆期，大风天气易导致倒伏，农技人员下沉指导田间管护。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向好。工信部批复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依托天启星座服务海洋渔业、交通物流等领域。广西南宁动物园成功繁育亚洲象幼崽，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母子状态安稳，正接受专业养护。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大风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出行注意防风保暖，周末气温回升，适宜户外轻运动，及时补水防干燥。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蔡明又带来的这首我可以，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听完了这首非常温柔又深情的作品哈，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在遗憾和执念交织的情绪当中，想起来以前看的一句话，其实说人生没有放不下的执念，人悲伤的极限不过是短短五天。当我们学会放下内耗，不再过度在乎得失，就会发现生活自会温柔回暖，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做好自己，随心生活，该吃吃，该睡睡，爱谁谁，是吧？音乐总是可以精准的来定格我们的心事，把遗憾呢藏进旋律山海。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一同来聆听到的是周杰伦和梁心颐的一首合唱，叫做《珊瑚海》，一起来感受一下曲风当中经典的和声编排，抒情的 R&B 的这种婉转的韵律哈，聆听一下深海般绵长的遗憾和温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珊瑚海》。

怎么样，听着珊瑚海好像自己已经陷入到了那种情绪当中哈，现在我们要拉回来哈。刚刚也听到天气预报说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就会到35度左右了，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哈。在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开车开空调就成了一种刚需，但是不少车主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空调开到最大的时候，那个车厢啊半天还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然后你就去加氟，然后清洗也花了钱，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空调的锅，而是发动机积碳在捣乱，积碳会让发动机动力变弱，带空调就会很费劲儿，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所以给大家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的问题。这里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哈，强力除碳可以选择万能通精装礼盒，只需要239一套来搞定深度清碳。清洁降噪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兼顾养护和降噪哈。此时此刻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让我们的爱车能够这个动力轻快，制冷也很给力哈。那你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自然是又好开又凉快，是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8: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1: 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自己的才华哈。有这个意愿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链接到小池哈，来给自己报个名好不好？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哎，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报个名，锻炼一下哈。说到孩子的话，你看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么现在佳光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哈，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而有一些家长呢就是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哈，我们需要流量，但是那个租的房子里面也不方便拉宽带，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我们也是需要流量，但是就不得不把话费给调高。现在我们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今天给大家送福利是佳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可以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哈。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张信哲的《好像爱情》。

张信哲带来这首《好像爱情》。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你单身的时候哈，花钱是一种方式；谈恋爱的时候花钱是一种方式；等你有家有口的时候又是一种方式哈。你会发现过日子啊，逐渐的就变得精打细算了，钱一定要花在这个刀刃上才叫值，是吧？特别是像装修这件很花钱的事情哈，我们想要省钱啊，就不要去花那些冤枉钱。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要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即刻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就是2000块钱啊，就这个补贴就是你装修就可以省下了哈。同时呢，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我们的媒体呢会全程的为你的装修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我们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会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哈，大家把自己的问题说一说，董事长现场也会直面问题来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你还可以拿奖励，哇，多好的事儿是不是？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2: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哈。14:35，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今天早上我在上班的时候路上听到的得到精选里面的一篇内容哈，这篇内容的题目叫做成事儿的第一要事儿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想成事儿是吧，我就赶紧点开去听去学习一下。很多人都觉得成事需要方法、资源、执行力，但是费勇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成事儿的第一个前提是要建立人可以改命这个底层的信念啊，就是袁了凡的故事，对吧？他17岁的时候被算命先生算定了仕途和寿命，结果20年当中所有的预测都一一应验了，然后他觉得那我就完全认命了呀，觉得人生是被安排好的。直到他遇到了云谷禅师，然后他才明白命由我做福自己求的道理，从此开始主动的去改变命运，最终考中了原本命中没有的进士，还多活了21年。这其实就是从认命到立命的一种转变。认命是一种被动接受现状，把一切都归因于运气，立命呢则是主动掌握业力，通过当下的每一个选择来改写未来。费勇老师用现代心理学来解释哈，这就好像是从固定型思维转向成长型思维。你像固定型思维的人就会认为能力天生注定，遇到困难就放弃了，而成长型思维就相信能力是可以提升的，会主动的抓住学习的机会。实践证明哈，仅仅通过观看成长型思维视频的学生，学期末的成绩都会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都不能够决定你的未来，相信自己改变的可能，改变就会从当下开始，而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过往的一些固有的模式、固有的认知，包括那些经验累积起来的一些认知，对吧？但是很多事情它其实就是在发生改变的，我们要用这种变化的眼光啊，成长型思维去面对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会跟我们以前认为的它是不一样的哈。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我们的内容也会在节目结束发送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大家还可以进行一个文字的阅读。

我们听到袁泉带来这首《拥抱的问号》哈，在2007年的专辑《孤独的花朵》当中的一首歌。当年他发行《孤独的花朵》的时候，也来到郑州做宣传，对吧？当时我们的这个记者见面会呀、啊，包括歌友会呀、啊，也是很受欢迎哈。现在也是当妈妈的人哈、啊。说到这个做妈妈哈，马上就是母亲节了。时间在妈妈的眼角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守护她，我们就从眼睛开始。这个周日的母亲节，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哈，看看我们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眼霜界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也是欧莱雅家的热卖爆品，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哈。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当中含有知名的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以及淡化色素的沉淀，缓解眼部水肿等等的问题。那么坚持使用的话，效果就是更明显。眼霜不但全脸可以用，而且还可以当颈纹来使用，一支多效哈，性价比真的很高。关键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还自带那种冰感的按摩头，你在涂抹眼霜的同时，也相当于是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连脸部这个按摩仪这个钱都省了是吧。一般来说眼霜一支大概是20毫升的装，但是欧莱雅的眼霜它是30毫升大容量的哈，就相当于你一支可以当两支来用，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你像日常的售价是300多，319哈。今天是我们的母亲节专场的福利，直降130，到手只要188就可以了。今天除了这个价格优惠之外，福利送不停哈！现在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我们再送一支，送的也是同款正装，到手两支眼霜共60毫升，只要188，买一送一，真的很超值哈！同时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限时赠送99块钱的迪奥999口红，1.5克的一支，哇，是不是很划算？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感觉你下这一单妈妈婆婆都有了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3: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回到最心动的岁月当中哈。这个家里面有

呀，延期没有人管呀，辛苦钱去打了水漂啊等等哈，就特别的害怕。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啊，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全部的去掉哈。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然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啊，这个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的这个吐槽大会哈，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的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就可以来报名，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小光在说哇，881都23周年了。我说是啊，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有时候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忘了自己的年龄，有时候突然拿出来身份证一看，哇，我有这么大吗？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5月16号的时候和我们一同齐聚现场来欢乐哈。想要报名节目的朋友哈，发送读书两个字来链接小池就可以了。当然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哈，别忘了提前给妈妈准备一份礼物。我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发秒杀，我在想这个秒杀短短的两个字当中，其实它不光代表的是一份这个好物哈，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好物间接的来表达我们对于妈妈的一种爱。因为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不善于去表达对于亲人的那份爱，是吧？不可能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小时候可以，是吧？长大之后好像就不太能够说得出口了。但是在一些逢年过节的时候哈，一些特殊的节日，我们拿出来一份礼物来送给妈妈，哎，还是比较轻易的一件事情，是吧？发送读书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5月16号的活动。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限晴尾号4和9，多云转晴，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13到24度。河南北部昨天出现强对流天气，安阳、鹤壁等地降大到暴雨，最大阵风13级。省内多景区优化五一之后的服务，隋唐、洛阳城等推出非遗体验活动，错峰游览舒适度提升。郑州地铁加开周末列车，延长运营1小时，方便市民夜间出行，假期累计运送乘客超过200万人次。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了7.58亿元，同比倍增，现实题材的影片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生态环境部，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空间站，完成在轨任务，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目前的季节饮食宜清淡，多吃蔬果滋阴润燥，傍晚可以散步舒缓身心。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联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有听胡彦斌的歌了哈，这是来自胡彦斌带来的月光，那种古风的编曲婉转绵长，弦乐和国风韵律相融，高低音的转腔细腻又非常的具有叙事感，好像可以把世间的起落人间的悲欢都融进月色的旋律当中。欢迎各位伴着这样的一首歌在15:05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有一句话说，这个生活哈，从来没有承诺过它会是公平的。生活能够给你的承诺就是，你将会在成为真正的自己的过程当中找到快乐和满足。你看，我们就是一个不断的成为自己的过程。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那个词，就是中年叛逆。今天的公众号上就推了关于我对于中年叛逆的一个理解哈，我觉得它和成熟其实有时候是相融的。我们在少年时候的叛逆，我们需要对抗世界是吧，但在中年叛逆，其实我们就是勇敢的过自己，勇敢的活自己，就是当我们和生活和解，接纳不完美的际遇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懂得怎么样去更加的笃定和坚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I Do， 这首歌是以非常简单的编曲搭配它很有辨识度的慵懒的声线，气声质感松弛又治愈哈，低吟浅唱之间就诠释了那种内心的笃定温柔的告白。我们来听莫文蔚所带来的这首 I Do。

蒙威带来的 I do，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到周日的时候呢，就是母亲节了啊，就是我们上个小时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那个礼物哈，就是紫熨斗眼霜啊。这个小时我们再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另外的一款，您看看哪个更适合呢？可以来挑一挑哈，就是奥克斯披肩式肩颈按摩仪啊。我觉得不光现在是父母啊，这个自己也很需要这种，是吧？这款按摩仪的设计呢，就是那种仿人手虎口八字的形态哈，搭配了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像真人揉捏一样，把那个僵硬的肌肉可以揉开按透，十分的舒爽。这个是斜推的那种设计哈，非常的贴合肩颈自然的弧度，连斜方肌这个容易发僵的地方也能够按摩到，揉推捏按四种手法轮着来，按完之后整个肩膀都会感觉轻松不少哈。三档的力度可以调节，比如说妈妈喜欢温柔一点的啊，爸爸受力比较重一点哈，一键切换就可以了。而且还搭配上的有42度恒温热敷，舒服加倍哈，充电无限使用，这个充满一次连续续航120分钟，10分钟自动定时，按完自己停，省电又安全哈。包括肩颈啊、腰腿啊、手臂都可以按，哪里累你就按哪里哈。窝在沙发当中按摩10分钟，疲惫一扫而光，浑身轻松哈。所以它真的是不只适合父母，久坐的上班族也都很适合哈。日常的售价是199，今天是我们的商城和奥克斯品牌的厂家直接合作，母亲节限时特惠，只要99，买回家全家人都可以用，性价比真的很高。现在下单呢，我们还配有红色礼盒装发货，送妈妈送长辈都会显得特别的用心，只要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哈。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但是我们听到水木年华带来的启程啊，家里面有这个做装修需求的朋友哈，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踩坑是吧，恶意增项啊，推诿扯皮呀、啊、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等等哈，现在不用愁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去掉哈，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然后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对为推诿扯皮，而且还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哈，有好的建议还会现场给你发奖励，真正的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哈，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扫码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Alin 黄丽莲带来的这首我爱你，欢迎各位在15:3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到再来说说这个周末的母亲节吧，这个上个小时给大家推荐过我们这个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啊眼霜界知名单品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也是欧莱雅家的热卖爆品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哇，一段时间没有见妈妈就会觉得说觉得老了一样哈，那眼角的皱纹就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这个母亲节我们把这个作为礼品送给自己的妈妈是不是也特别的合适哈。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内含知名的成分波斯因 Pro，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以及淡化色素的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的问题。坚持使用的话效果会更加的明显，眼霜不但是全脸可以用哈，还可以当颈纹来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真的很高。关键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还自带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也相当于是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连脸部的按摩仪的钱都省了哈。日常我们买眼霜的话，一支一般就是15毫升、20毫升装，对吧？欧莱雅的这个眼霜呢是30毫升大容量装，一支可以当两支来用，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也很实用哈。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日常的

售价呢是319，来到我们的商城母亲节的专场福利，直降130，到手只要188。今天除了价格的优惠之外，福利也是送个不停哈。现在买一支欧莱雅眼霜再送一支，送的也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眼霜共60毫升，只要188，买一送一，超值哈。在节目期间下单还限时赠送价值99块钱的迪奥999口红1.5克一支哈，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萧敬腾带来的如果没有你。哈，我们说这个如果哈，就是如果以前我们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我们经常如果活在这样的内耗当中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很焦虑，对吧？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在装修的时候踩过坑，那没有关系哈，我们再有需要的时候碰到比较靠谱的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是吧？装修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怕踩的坑就是恶意增项啊、推诿扯皮呀、延期没有人管呀等等哈，辛苦钱打了水漂，那真的是太可惜了。现在不用发愁哈，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哈，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扫码这个添加记者微信哈，让媒体来为你的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当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之后呢，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我不要自行用那个抗生素，是吧？
1: 刚才我给大家说那个办法，如果说就是说你只是感觉到疼痛，不是很特别和特别明显，特别是没有明显的吞咽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是说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办法呀，调理调理啊，吃或者说是观察一下倒是可以的。如果你出现了这种吞咽的疼痛啊，饮食的疼痛的话，还是建议你到医院进行就诊啊。平时是比如说有些发烧啊，全身酸痛啊，啊，这可能是个病毒感染的一个症状，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
0: 明白了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这个本期节目了。徐主任，看看最后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1: 对于这个慢性咽炎来讲啊，给大家简单的，可能这个大家关心的比较多一些啊。慢性咽炎的病人来说，第一个就是首先去除病因啊，尽量的就是说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个条件来制定一个饮食啊生活的一个习惯啊，就是特别是我们立夏的时候少贪凉啊，空调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啊，另外呢就是说饮食上不要尽量不用使用太多这个辛辣刺激的一个东西啊，去除这个病因啊，另外通过一些药物的调理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嗓子的干清爽起来，好吧？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那些小贴士、小干货也特别的多哈，所以欢迎各位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频那个链接哈，收藏一下，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帮助我们各位更好的科学守护好咱们的咽喉健康。也要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徐主任百忙之中做各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向好。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案例，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据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消息，河南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已正式上线运行，凭电子预防接种证即可完成接种登记、信息查询及入托入学接种情况评价等事项。据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郑州已有80家银行支持商转公贷款直还模式。郑州市公开征求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政策遵循事后申领一次性拨付的原则，适用于2026年1月1号后加装的4层及以上合规楼栋。近期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获得银牌，这是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流水似水。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徐若瑄带来的《爱笑的眼睛》，也把时间带到了17:08，温柔的治愈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17:08，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问候大家啊。那今天节目呢是17:00到19:00，就大家下班的时间，我会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分享好听的音乐哈。那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说到爱笑的眼睛啊，就大家都想啊拥有一双灵动好看的眼睛，但是经常爱笑、熬夜、换季干燥，眼周呢非常容易长出细纹，又暗沉又显疲惫，这可咋办呢？给大家来分享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眼霜界的知名单品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也是欧莱雅家的热卖爆品，自用也可以，送亲友也可以哈，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来分享爱护呵护我们眼周的一款非常好用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就很多朋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用过这款眼霜。它这个紫熨斗眼霜呢，它是带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呢，相当于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连脸部的按摩仪的钱都省了。一般来说呢，眼霜一支大多是20毫升，我特别喜欢欧莱雅的这个紫熨斗眼霜，它是30毫升的大容量，你一支当两支用，性价比又高又实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大家说价格啊，现在呢母亲节的活动价格非常的给力，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30毫升单支日常售价是319，今天 UP 商城的活动啊，母亲节的专场福利直降130，到手只需要188。今天除了价优呢，福利也送不停，现在你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我们再送给大家一支。你看我们商城一贯都是这么宠爱大家，一般呀你在外面买一支的价格，在我们这儿啊都能买2支3支，今天是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再送给您一支，送的也是同款的，不是小样哈，朋友们，到手两支眼霜共60毫升，只需要188，买一送一，超值哈。而且呢今天在洋洋的节目当中下单啊，限时赠送价值99元的迪奥999口红1.5克一支，价格非常的实惠，送妈妈，送给自己，还是和朋友拼个单，和同事姐妹一起拼个单，都非常的划算，而且是礼袋包装，库存不多，先买先得。你买一份礼物，你看，又有口红，又有2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你可以送2个人，对不对？非常的划算，性价比很高啊！188，2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再加上99元的迪奥999的口红，1.5克一支，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接下单了。更多的好物啊，如果说咱母亲节快到来了，还没有准备好给母亲的礼物哈，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众多的礼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您不用东奔西走，就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去我们的 UP 商城来逛逛看。那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加菲猫说下午好呀，美羊下午好，加菲猫。还有某某我们的老朋友说羊你好呀，我今天下班比较早，正好走在路上可以听到你的节目，今天天气还不错，觉得温度正适宜，不像昨天中午那会儿太热了。确实啊，受到前期冷空气和降水的叠加影响，今天到明天全省气温自北向南呢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最高气温基本被压制在25度上下，尤其是我省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降至21到23度之间，初夏前的微凉是不容忽视的。不过，这个短暂的凉爽啊，时间比较短。那我省什么时候是真正热起来哈？答案是本周末，随着大气中能量的再次积聚，从9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气温呢将开启迅猛的反弹模式。预计啊，朋友们，到本周日，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轻松越过30度的
的大关，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更是直逼35度的高温线。仅仅是35度吗？从5月11号到14号，我省大部将迎来一波势头强劲的阶段性的晴热高温的天气，届时呢，局部最高气温将直接飙升到37到40度。短短几天啊，从20多度的微凉到40度的酷热，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啊，随时的增减衣物。17点13分，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甲乙丙丁。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两位天后王菲还有那英带来一首歌叫做《岁月》，这是2018年的一首歌曲哈。最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就是"云很淡，风很轻，任星辰浮浮沉沉"，让我们感受到了历经沧桑后的从容和淡然。王菲的声音呢是声线比较空灵清澈的，轻盈通透，就像月光般纯净，唱出初心和温柔。而那英的声音呢更加醇厚大气一些，沉稳有力一些，唱出了那种岁月沉淀的从容和厚重，所以一个是空灵，一个是醇厚，交织互补，将岁月与友情的温暖感拉满，非常具有共鸣的一首歌。这首歌《岁月》，说到王菲啦，就是电视剧主角即将登陆中央电视台一套的黄金档，也是王菲来献唱同名主题曲，今天的正式上线啊，改编自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的获奖的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和沉浮。那这部剧呢是由张艺谋来监制的，云集了大家熟悉的张嘉译呀、刘浩存呐、还有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等等众多实力演员。说到这部电视剧了，它是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创作手法，将忆秦娥等人的命运与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嵌套，深扎生活，书写了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那这次呢是由王菲来献唱了同名主题曲，王菲的声音呢是以独特的戏腔的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沉浮，还有匠人的坚守的赤诚与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动人旋律，一曲入心，唱响主角人生。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CCTV 一黄金档的这部电视剧，叫做《主角》。说到我们在看电视剧呀，包括我们在上网啊、刷视频的时候啊，手机都离不开流量呀。但是有很多朋友一个月花费100-200块钱，但是呢，流量依旧不够用。还有一些朋友呢，经常在户外工作。你看，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以及陪孩子上学、在外租房子、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们，还有经常出差的、很辛苦的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很多时候流量不够用，这个时候呀，其实一个随身 WiFi 就非常适合您。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呢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那优惠呢就这一个月，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您现在下单呢，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那成为我们的会员呢，一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你，一年呢就是1200，在我们的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17:26，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来跟我分享今天你的心情。这会儿下班了吗，朋友们？那同时呢，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告诉我。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如懿传》的片尾曲《梅香如故》。

0: 翻屏，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下单咯。17:33要进行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
1: 谁知寒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欢迎来关注到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我们这个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哈，我每天会出一个关键字，然后朋友们想想看。你背过的脑海当中，哎，反射出来哪一句诗句当中包含这个字儿，咱就把这首诗啊，或者是包含这个字儿的诗句啊，直接朗诵出来，或者是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拿走啊，我们魅力嗨不停的节目组给大家特别诚意准备的一张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哎，你知道很多朋友啊，很多朋友接了自己家的宝贝儿之后啊，很多孩子都在上小学，我看大部分参与互动的很多小朋友都是在7岁到12岁之间啊，都来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每天高高兴兴的放学归来，高高兴兴的拿走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截止目前呢，已经有2位朋友拿走我们的金牌诗人的电子证书了，也就是说你能够集够10张我们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就可以来洋洋这儿换一张专属的带有您名字的金牌诗人的电子证书。现在已经有2位朋友拿走了哈，所以建议大家真的要坚持来参加，到时候呢咱们家的宝贝儿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录制一些片花啊，录制一些版头啊，参加一些我们节目的录制啊等等，这些优先的机会。想让咱们家的孩子得到更多的锻炼，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那今天呀，诗词接龙当中给大家出一个关键字啊，这个关键字呢同样是一个字，大家想想看这个字包含这个字的诗句都有哪些，你能答出来几句答出来几句哈。今天这个字就是花花草草的草，哎，绿草如茵的草，这个草字啊其实

0: 很多诗句当中都包含着这个草，最起码我现在一说，我脑海当中就已经反射出来不下五句啊，五首诗当中都有这个草字。各位想要挑战一下的话，想要想想看，哎，自己了解的诗句是不是足够多，是不是非常擅长诗句啊朗诵，您就可以直接把包含草这个字的诗句直接朗诵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等你来参与哦。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我觉得回到家以后啊，我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有一些让自己可以身心得到放松的一些方法。就今天大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看哈。有些朋友呢，就是晚上回家之后呢，喜欢吃一顿自己特别喜欢的美食晚餐，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有的朋友呢说，哎，我今天晚上哎找到一部好看的电影，我要在家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有的朋友说，嗯，我喜欢收拾收拾家务，把这个衣柜整理得干干净净，我觉得自己就特别有松弛感和成就感。还有一些朋友呢说，哎，那我啊下了班之后晚上到家，我喜欢给自己做一个面部的护理。你看我们女性朋友啊，真的是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值得拥有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优惠来了，朋友们啊，今天你来我们爆款商城来看一看兰蔻精纯三件套，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您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大家说价格。兰蔻精纯它本来就是兰蔻家的高端的系列，全套配齐呢是5000多。那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享受到专属的优惠价格机制，直接打两折，只需要999，带走三大正装，包括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呵护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提拉淡纹。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多爱自己一点点，白天工作都这么辛苦了，每天盯着电脑，饱受蓝光的侵袭，你这个时候值得拥有使用一套兰蔻的高端的精纯三件套，而且关键是价格特别划算哈！您来我们爆款商城，直接性价比给大家拉满，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大牌两个字过来吧。我们给大家真的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到特别省钱，你看化妆品给大家省钱5000多，直接给到大家999，还有呢装房子，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如果说今年正好咱们家要装房子了，您不要错过接下来这条消息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同时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就发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等待着您来领取，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哈。装修想要省钱，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别忘了我们的诗词接龙，关键字是草。林俊杰，记得。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17:4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每周一到周六傍晚，陪你下班路上来分享好音乐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今天依旧有很多小宝贝儿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说到孩子。

0: 了啊，孩子的成长健康长个儿啊，这个事儿啊，很多家长都在关注。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呢他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儿呢挑食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知道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那我们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很多孩子都已经喝过这个氨基丁酸口服液了哈。它这个味道呢是我们自己都喝了，就是我们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大家都尝了尝喝了喝，孩子比较容易接受哈，整个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抽取一位获得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呢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就让大家来答出来包含草这个字的诗句。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圆圆这位朋友发来了语音，我们听听看。
1: 落花渐近
0: 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还有 Mountain 这位朋友发来的天意怜幽草，人间正晚晴，李商隐的晚晴，对不对？还有芥子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
2: 天阶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秀。
0: 啊，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芥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在诗词接龙的环节会看到他。还有云儿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离别。那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贾丹丹，我们来听听看。来，丹丹，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还有杨这位朋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还有草长莺飞二月天等等，非常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我已经把拿取诗词小达人的方式发送到各位的微信当中了。就朋友们发完信息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再看一看我们的公众号有没有杨人工给大家发送的一些信息，不要错过领取自己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的机会。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单依纯带来的 Way。

质家装节啊，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甄选了优质合作企业华普装饰。你知道吗？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而且董事长呢会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呢，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给大家发奖励。所以呢，如果说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了，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选材料更环保，让你住得更安心，而且整个工艺更加考究，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呢百万质保金，如果有问题的话咱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大家的辛苦钱打水漂哈。如果要装房子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福利了。17:53，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周杰伦《明明就》。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关注一下国内新闻。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亿17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2026年一季度，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40%，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到495.8万个，装备工业呈现生产稳、投资升、出口强三大特点。根据河南省自学考试工作安排，2026年上半年毕业申请工作即将进行，受理时间为5月18号9点到5月20号18点。考生本人需要登录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请。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5月9号周六上午在郑州金水信万广场1楼长廊大厅举行，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店长、主播等109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在6号进行的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球员张之臻不敌德国选手阿尔特迈尔，遗憾出局。近期，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根据李克用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了一代枭雄唐代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肖像复原示意图。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

0: 胜、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八八幺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共生绿》。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带来的《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听起来是一种浅浅的怀念，轻轻叹息的感觉。往事很美，但只能回味。用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18:07，你正在听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晚高峰的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天儿。那朋友们在问啊，说这周5月9号是正式上班的限号是限几哈、啊？那郑州交警，从郑州交警方面我们也了解到，5月9号是正常上班，星期六啊调休上班，郑州是限号2和7。哎，朋友们注意了，如果说你车牌尾号是2和7的话，注意我们5月9号那天周六正式上班的时候，咱把车放在家里，不要开到路上。限行的时间呢是每周工作日的7点到21点，范围呢是郑州3环内啊以内的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另外呢，闯限行的处罚是驾驶证记1分，罚款100元。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记好这个限行的规定以及每天限行的这个号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5月份啊郑州的限行的数字，您这会儿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日历两个字来了解一下5月份啊郑州的限行日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日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5月份的限行日历了。朋友们这会儿是不是已经下班了，开车走在路上哈、啊、朋友们觉不觉得这个开车开久了，或者说伏案工作久了，脖子也不舒服，肩膀也不舒服，浑身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对不对？所以呢，下班的时候急需有一个给你来按摩肩颈的按摩仪，犒劳一下自己。所以您今天就来我们 UP 商城来感受一下这款奥克斯的披肩式的颈部按摩仪。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看到这款奥克斯的披肩式的颈部按摩仪。下班回家之后，那可不得让自己放松放松。这款按摩仪啊，设计的是仿人手虎口八字形态，按摩配有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像真人在揉捏你的肩膀一样，把这个僵硬的肌肉给揉开按透，十分舒服。而且这个斜推的设计呢，贴合肩颈的自然弧度，连斜方肌这个容易发僵的地方也能够按摩到。揉推捏按四种手法轮着来，三档力度可以调节，我们自己用非常合适，送给妈妈爸爸用也非常合适。你如果说咱爸喜欢这种受力重的话，一键切换，再搭配上42度的恒温热敷，舒服加倍，充电无限使用，充满一次续航120分钟。而且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儿，就是10分钟自动定时，按完自己停。因为家里有老人嘛，他一般喜欢按摩着，然后看着电视，然后边在打着呼噜睡着觉，所以他这个10分钟的自动定时啊，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按完他自己就停了，也比较安全，而且还省电。肩颈、腰腿、手臂都能按，哪里累哪里疼就能按哪里。你像咱们上了一天班回到家，窝在沙发上按摩10分钟，皮疲惫一扫而光，浑身轻松。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这款奥克斯的披肩式的颈部按摩仪。我这会儿在讲着这个按摩仪，微信平台让这么多朋友的肩颈都不舒服吗？这会儿刷刷的开始回秒杀两个字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我有时候平时喜欢去我们台楼下哈、啊、有一个按摩店，然后呢我去按摩的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按摩师傅跟大家讲说，哎呀姐，你是不是肩膀不舒服呀，颈椎不舒服呀，真的是我们现代人的通病。因为大家工作呢，生活都非常的辛苦啊，工作一天了，你回家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给咱按摩按摩，放松放松，肌肉也不那么僵硬了，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你日常售价呢，它这个肩颈按摩仪官旗店的日常售价是199，这一次呢 UP 商城和奥克斯的品牌厂家直接合作，而且又逢母亲节限时特惠，只要99块钱，不到100的价格，你买回家全家人都

可以用，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它配红色的礼盒发货，送给妈妈送给长辈都显得特别的用心，只要99块钱全家都能用，而且呢我们每次给大家做到的质保非常的到位，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本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你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这款非常贴心的礼物，奥克斯披肩式颈部按摩仪，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起店199，我们呢99块钱，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送给自己送给爸妈都非常好的礼物。那您这会儿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5点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继续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于许飞，拥有你的日子。

0: 许飞带来这首歌叫做拥有你的日子，但愿大家回想起来哈，拥有某个人，拥有某段时光的日子都是那么的幸福和值得回味的啊，这就是无悔无憾的人生。时间来到了18:16，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朋友青柠荔枝说，杨洋你好，请问怎么样在线下收听和回听咱们的节目哈，用什么 APP？ 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喜马拉雅 APP， 就可以来随时收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精彩好音乐。那还有微信平台让某某发来了很多信息啊，跟我来表示问候，问候大家，我在河南郑州广播大厦23楼来向各位表达问候，下班快乐朋友们。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畅快的来跟我聊天和互动啊，当然了，聊天互动的时候，晚上回家刷视频的时候，那手机得有流量呀，没有流量的时候你也不用焦虑，你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它好在哪儿呢？小小的一个，哎，非常便于携带，你出差的时候带上，还有呢户外工作的时候带上，你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时候你把它放在家里。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随身 WiFi 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这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一个猜歌的环节哈，但是我们的猜歌呢，不是让大家去猜歌名还有演唱者，而是我在播放一首歌的当中的片段部分，我在播放的进行当中会突然呢把它给停掉，音乐咔一下就断了，但是后面还有一句我没有播放出来。如果说你正好知道后面那一句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能够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正确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昨天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消息啊，就是说金嗓子蔡琴呢也宣布明年2027年会正式的告别歌坛，结束长达48年的辉煌的歌唱生涯，真的带给我们太多的美好和感动。我还会记得是哪一年，我还采访到了蔡琴。所以今天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当中，我们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琴你的眼神，所以这首歌熟悉吧朋友们，这会儿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听听看啊。我在播放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的停掉，你把停掉之后的那句歌词正确的完整的答出来，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当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蔡琴你的眼神。

就到这儿，朋友们，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后面还有一句，如果你知道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的话，抓紧时间把这句正确的歌词唱出来，或者是直接发送正确的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没听清是不是？我们再来一遍。

0: 就到这儿吧，朋友们，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后面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啊，总共是七个字儿。如果你知道接下来这句歌词是什么，就是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后面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一定抓紧时间把正确歌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欢迎你在18:23继续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这个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我看到之后呢，就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说这个近日呢，浙江温州的高速交警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有一名驾驶人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的时候呢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的时候呢还在车辆进行的过程当中来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后来呢，高速交警就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的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林某到案后直接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可能开得比我好。最终呢，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当中有其他妨碍交通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你看现在啊，就是辅助驾驶呢越来越普遍，对吧？很多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呢是越来越普及的，有的驾驶呢却误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哈，唠叨一句，这个辅助驾驶呢绝对不等于无人驾驶，车载辅助驾驶系统呢仅是驾驶辅助功能，不能替代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我是觉得吧，开车的时候这个命啊还是握在自己手里面比较有安全感。就是你真的你交给谁你都不放心，你知道吗？就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我自己开车的话我就特别放心，我要是坐朋友车呀，我坐副驾驶，我全程眼睛瞪得特别大，我就得帮忙盯着路况信息，我就特别不放心哈。所以呢千万不要说这个辅助驾驶呢你就把它划等号等于无人驾驶，安全责任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你自己。还是那句话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当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哈，要注意了，尤其是到了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现象发生，就是你开空调了你却觉得半天凉不下来，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空调是不是缺氟了，后来你加了氟，清了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这个时候你应该关注一下，是不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比较多比较厚，你急需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帮助分解发动机当中的积碳。此外在发动机内部再形成一层保护膜，你就会发现怠速也不抖动了，动力也提升了，油耗还降下来了。

王思文和白兔到来，这首歌叫做有点甜。5月8号到5月10号呢，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呢，汪苏泷也会举办演唱会，所以如果有坐地铁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5月8号到10号期间呢，郑州地铁的线网的部分线路呢会延长运营的服务时间，就拿1号、2号、10号、14号线来说，双向全程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11:30，哎，5号线的内外环的全程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至11:30，内外环的半程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的0点，6号线呢，开往清华附中方向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11:10。5月8号到5月10号呢，如果说前往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哈，你可以乘坐地铁6号、14号线到奥体中心站，从 BCDF 口出站后步行就可以抵达场馆，便捷直达，省时省心。当然开车去的朋友一定要把车停到停车场啊，把车停规范。刚刚我们进行的是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听啊，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来有请蔡琴。

0: 字儿，而你并不露痕迹。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正确答案有多少啊？正确率怎么样？我觉得正确率达到了90%以上哈。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中间就答错了一个字儿，越来越好呢。朋友回答的是而你并不露痕迹，很对。偏爱这位朋友呢，他回答的是而你却不留痕迹。哎，中间有两个字儿是错的。Z 回答正确了，还有我一直都在这位朋友哈，特别有趣，他发来了自己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我一直都在这位朋友来。
1: 而你却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我唱多了七个字哈。
0: 有趣，这位朋友超级可爱啊，我一直都在啊，这位朋友。然后还有罗罗回答正确了，还有陶安好是晴天，还有呢上上签，以及 nature， 以及宝子精了个精，还有小荣儿，风秋分公司，蓝色飘逸 mountain， 薛科春雨，还有呢轮胎小妹，熟悉的陌生人，一心一路。我们来听听看一心一路发来的语音信息。
1: 并不露痕迹
0: 啊，唱得非常好，也要恭喜所有唱对的朋友们，你们太厉害了，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歌词达人哈。今天也要恭喜一下一心一路这位朋友啊，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我已经把获奖信息发送到您的微信当中了，请把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千千阙歌。

0: 马上五月十号也要来到郑州开办演唱会的陈慧娴带来这首歌，叫做《千千阙歌》，真的是瞬间满是怀旧温柔的氛围感。我要是开车的时候听到谁放了这首歌，我真的不会换台。岁月流转啊，歌声留住经典，但是时光这个事儿呀，也容易在我们的眼周悄悄地留下痕迹，细纹、干燥、暗沉。你会发现一个人啊，如果说他眼部暗沉，肤色比较黄，黑眼圈，他就显得没有精神，所以想要留住眉眼的灵动光彩呀，做好眼周的护理真的是特别的关键，眼霜呀少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我是蛮喜欢它这个感觉的，因为它那个眼霜带了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它在眼部按摩的时候特别的舒服，冰冰凉凉的冰感的按摩，你连眼部的一个按摩仪的钱都省了，而且呢，它的这个容量非常的大，平时我们用的眼霜呢，一般一支是20毫升装，但是欧莱雅的眼霜是30毫升的大容量，所以一支当两支用，性价比很高，比较划算。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的眼霜我也一直在用哈，它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热卖爆品，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因为现在很快就要到母亲节了，所以我们的活动价格非常的给力哈。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30毫升单支日常售价是319，今天呢就来我们 UP 商城，到手只需要188，而且呢现在呢福利送不停，买一支再送一支，送的是正装，朋友们啊，两支正装的欧莱雅的眼霜只需要188，买一送一非常值。而且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7点之前下单，我们在限时赠送价值99元的迪奥999的口红1.5克一支，一份礼物可以送两个人，很划算，你送给妈妈送给自己还是和朋友姐妹拼单都划算，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原价呢是319一支，咱们今天呢是188，到手两支再送一支1.5克的迪奥999的口红，所以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下班走喽。
5: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5: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5: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6: 小心被扣工资。
7: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1: 河南 Music Radio。
1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请问期待这首歌叫做珊珊。其实说到珊珊呢，它不是某一个人，它是你，是我，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在城市当中打拼的普通人。其实听完这首歌之后呢，特别有共鸣哈。成年人的脆弱呢，其实不必伪装。如果说你疲惫了，停下来休息一下，幸福会晚一点，但是幸福的花朵总会开放。累的话呢，就回到自己的温馨舒适的家去治愈一下自己。所以说咱家的装修就特别重要。如果说现在咱们的房子已经交房了，毛坯房，咱们已经在憧憬着装修之后的样子，您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甄选了优质合作企业华普装饰。你知道吗，每个月我们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来董事长会现场来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所以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加到品质家装节当中。而且呢，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啊，而且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所以正好咱们家有房子要装修的话，或者说想要换新咱的老居室，您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火热的品质家装节当中了。18:48，这首歌一起唱吧，古巨基，好想好想。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这是周华健带来一首歌叫做《亲亲我的宝贝》，满满都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温柔牵挂。当然了，每个做父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营养。
1: 我的宝贝，
0: 这是周华健带来一首歌叫做《亲亲我的宝贝》，满满都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温柔牵挂。当然了，每个做父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营养均衡，状态稳稳当当，尤其是在春夏的时候好好长个儿。但是有一些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一家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近期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河南省气象局表示，预计5月11号到14号，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摄氏度，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高。郑州市公开征求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意见征集截止到5月29号16点。郑州交警表示，2026年5月9号起，对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跨南三环、华夏大道至经开20大街区间进行施工，

0: 工期为300天。即日起，郑州地铁一号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半，二号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半，城郊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9分钟。近期，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一定补助。不过，官方明确表示，报名者除了需要具备一定身体条件外，在实验过程中不能玩手机。魅力881新闻林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愉快的旅行。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loving you。嗯，这首歌来自王嘉尔哈，是王嘉尔在2021年发行的一首英文的单曲，而且呢，这首歌整体感觉就是扑面而来的80年代的复古 disco 的风格，合成器的音色呢就很像老式的霓虹灯一样，一闪一闪的，节奏很明快，而且旋律特别的洗脑。嗯，有意思的就是，哎，这么动感的编曲底下，是一首关于心碎。关于放手的苦情歌哈，这是王嘉尔写的一首歌，而且呢，朋友们，您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呢？是他自己写的脚本，自己来当导演，画面呢是特别有质感，有一种港式怀旧的色调，运镜呢有一种90年代老电影的胶片的感觉。那其实提到王嘉尔呢，很多好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这位歌手真的是唱跳俱佳，身材好，综艺感还特别强。其实呢，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的音乐创作者，曾经拿过击剑冠军呢，为了追逐音乐的梦想，连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参赛资格，还有这个斯坦福的 offer 都放弃了，哎，现在就是做音乐，自己包办词曲，而且还担任了 MV 的导演，凡事都亲力亲为，真的是非常踏实的一位歌手哈。北京时间19: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其实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风力渐弱哈。从明天开始呢，河南的气温会开启狂飙模式，到本周日10号，省内大部气温呢会升到30度以上，西北部、北部部分地区率先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到11号，下周一的时候呢，全省的气温会再度上一个台阶。

部和北部局部最高气温会超38度，也就是说炎热的夏天终于来了。刚才不是说到本周日吗？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和好朋友们来分享哈，因为本周日呢就是母亲节，生活的仪式感咱必不可少，对不对？哎，我们都说孝顺要放在日常，但是你该过节日的时候，这种仪式感也是少不了的。别人妈妈有的，咱妈妈也必须有，是不是？如果此时此刻您还没有给母亲准备这个节日礼物，给您推荐，这个熨平时光的神器，叫做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叫做紫熨斗？是因为它真的能够熨平。就是我们眼角的皱纹，里面呢添加了欧莱雅家王牌成分玻色因 Pro， 意思呢就是专门应对眼角的细纹、黑眼圈，关键是用完之后能够紧致皮肤、消水肿。非常喜欢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容量大。您看，市场上我们看到很多眼霜是20毫升，这一支眼霜大容量30毫升，一支顶别人家2支。关键是呢，还能用它用全脸，连颈纹也能抹，真的是一支多效，性价比非常的高。它有一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早上起来脸上可能会稍微有点浮肿，咱就用这个按摩头，冰冰凉凉的触感，就像给眼周做了一个 SPA， 是不是？连这个按摩仪、眼部按摩仪的钱都省了哈，非常的舒服，还有效果。日常售价是300多一支的眼霜，今天 UP 商城母亲节专场，绝对给到大家实惠，188块钱。朋友们，咱带走2支，您看行不行？2支整整了60毫升哈，一支不到100块钱，您看多划算！额外再给您加赠一支价值99元的迪奥999的口红小样。您没有听错哈，就买眼霜咱还送口红，这礼物的组合是不是特别的有新意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2支正装的眼霜都是大品牌，再给您额外加赠迪奥的口红啊，还是精品的礼袋包装，甭管您是送母亲、送婆婆、送闺蜜都可以，自己留着一支也没问题哈，反正这么划算，这羊毛不薅还待何时呢？您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您就发2个字秒杀，这一款价值188元2支正装的眼霜就可以看到了啊。虽然是母亲节的特惠，但是这么划算的好物，是不是碰上了咱就可以薅一支啊。朋友们，咱们以前听歌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这旋律挺抓人的，节奏挺带感的。现在突然间发现这首歌它变了，这歌手呢可能没换，编曲呢也没有重新做，连节奏都没有动过，但是你就感觉听着不一样了啊。所以呢，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朋友，有没有一首歌你从前觉得好听，现在觉得听懂了？在你哪个年龄，你突然间觉得一首歌你听懂了？仔细想想哈，可能咱们青春的时候听歌听的是皮相啊，就听这个旋律抓不抓耳啊，节奏带不带感呐、歌手的声音亮不亮啊，就像吃小吃一样，图个新鲜刺激哈。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生活经历这个加深，可能咱们听歌就变成古相了。可能歌词当中的某一个词和你某一天的经历就对上号了，这时候这歌曲呢就不再是娱乐产品了，变成了你的记忆触发器，是不是就砰的一下点燃了你。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从前觉得就很好听啊，但是现在觉得哎，你开始懂了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

0: 次没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给生活开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伙哈，有哪些歌刚开始我们就觉得单纯的好听啊，但是某一天呢，你突然间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刚才看到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回复眼霜啊，您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这个眼霜，188块钱两支的正装，确实很划算。快到母亲节。

了，可能很多好朋友就准备买来送给自己的妈妈们啊。当然也可以自己留着用，因为它冰冰凉凉的，按摩头很舒服啊，按完还消肿，还去皱纹，还呵护我们的肌肤，真的是一枝多能。刚才咱聊到歌哈、啊，就说很多事儿真的是到了年龄你才能听得懂。其实生活当中不光歌可能会换味道哈、啊，包括咱们吃了大半辈子的这个菠萝，可能以之前也是吃法不对哈、啊。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就是买完菠萝回家之后呢，就会切块倒盐水，然后在盐水里泡着，觉得这样吃菠萝就不扎嘴了。其实呢，这招哈、啊、就等于是无效操作。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靠盐水解决不了扎嘴的问题，加盐水没用哈、啊，这泡出来的还是这个风味咸菜，不光齁得慌，对血压还特别不友好。那如果爱吃菠萝的朋友怎么治这个扎嘴呢？就你买回家之后用开水把菠萝就烫泡个几分钟，或者是干脆下锅煮一煮，煎一煎，高温一升上来，这个扎嘴的蛋白酶就直接熄火了。这个菠萝呢就变得很软嫩啊，软烂清甜，果香彻底的释放出来了，味道直接升咖。朋友们就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回去试一试哈、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菠萝除了热水一烫，做个菠萝咕老肉啊 也挺好吃，或者是空气炸锅烤一下，你会发现哎这个菠萝的美味开关被打开了。你发现有哪些水果的奇妙吃法，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分享分享啊。看到刚才还有好朋友在问，哎，你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还有没有啊？这个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哈、啊、从上市到现在已经热销了10万瓶，很多朋友就说加了2次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转速表很稳，而且一个月算下来百公里油耗省了一升的油，这省的这个钱呢、啊、基本上就把养护成本这个给赚回来了。还有这个理解啊，他就说哈、啊、现在呢打火一把着，油门更跟脚，去加油站的次数肉眼可见少，这快成顺口溜了哈。之前就跟朋友们分享过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专治这个车抖，还有这个油耗飙升，动力不足啊。很多朋友说用完之后果然这个积碳一除，进气顺畅了，燃烧充分了，车的劲儿也回来了，油耗也乖乖降下去了，不用咱去跑这个修理厂，也不用去排队等了，加油之前自己拧开油箱盖，一瓶万能通加进去之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专属链接了，而且呢明细价格一目了然，您还可以看看其他车友用完万能通的真实体验哈、啊，给您的这个使用做一下选择，是吧？不光是单瓶装，还有双瓶装，以及咱万能通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装，以及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这个是完整的养护周期啊，朋友们，用完它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清了积碳，还补了这个发动机的磨损，更加给咱的发动机做了一个长效的保护，等于是三管齐下。哎，用完三瓶刚好是一个完整的疗程，用完之后很多朋友就说发现了什么叫做老车焕发新颜，高速上超车那叫一个利索啊。微信平台上咱的老朋友哈还在说今天的话题，在说这个歌的事儿。什么歌？就是以前听着好听，现在听着开始懂了。方宗啊，也是咱的老朋友了。他说，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哎，我也觉得这首歌以前听着就觉得旋律太好听了，现在就觉得明白什么叫做诗和远方啊。来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伙都可以聊一聊，您发文字或语音都是可以的。

坐上火车去拉萨啊。这首歌呢发行了也应该有20年左右了哈。2007年的时候收录在徐千雅的专辑当中。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要往前推一推了。2006年的时候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在这之前去西藏对很多普通人来说绝对是遥远的梦想哈。因为这个高反再加上漫长的颠簸可能就会劝退很多人的脚步。所以呢当那条像巨龙一样啊，飞在草原上的这个天路真正扑通的时候，啊，终于能够买到一张车票，说走就走的激动啊，就是大家伙儿终于可以快速的去到西藏了，那个激动的心情就被音乐人何牧阳给捕捉到了，就把这首歌写成了词曲，交给了嗓音非常有穿透力的徐千雅这位歌手。那你听他唱歌，你会感觉真的不娇柔造作。也就是热气腾腾的感觉，还带着那种风沙感觉，充满阳光的味道哈、啊。而且呢，这首歌把西藏民歌当中特有的6/8拍那种摇摆的节拍和当时很前卫的电子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听着听着就脚步 不自觉地就开始打节拍啊，心呢也飘到了雪山脚下，你好像已经站到了这个布拉达宫的红墙旁边了，是不是？这首歌呢，是我妈妈天天在嘴边唱的，坐上火车去拉萨，是吧？所以呢，也是我小时候听的时候觉得，挺好听的。但是现在真的是就觉得更好听了，更有味道的一首歌。可能坐上火车去拉萨，早就不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旅行，更像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的一次搁浅的计划，可能是攒了很久的年假，也许是终于鼓足勇气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又或者是只是想在按部就班的日常当中给自己买一张暂时说走就走的车票。

生活有时候就是很像一趟开往高原的列车，穿过隧道，越过土地，海拔越来越高，呼吸越来越重，但是窗外的风景呢，也真的会越来越壮阔。这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还是夏云啊。今天问到各位好朋友，有哪些歌你从前觉得好听，但是现在开始突然懂了。微信平台上片刻说李宗盛的歌，你看这是很多好朋友都说李宗盛的歌，比如说什么山丘啊，是吧？还有半糖说孙燕姿的天黑黑，以前觉得歌词听不懂，但是现在突然间听懂了那种坚韧。天黑黑是坚韧，我记得天黑黑好像是外婆的故事吧，我也记不清了啊。还有野生放映员啊，他说告五人的歌《披星戴月的想你》，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 city 哈，就很适合开车兜风的时候来听，我觉得是一首特别减压的歌，也是给自我打气的一首歌，对不对？还有知识就是力量啊！他说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以前只觉得旋律甜，现在觉得珍惜的重要性。他说的很长哈，我总结一下，就是说这首歌让他终于有了岁月的洗礼之后，懂得了珍惜这两个字有多重。至少还有你的你当中，我觉得这个你呢，可以是爱人，也可以是父母，甚至是朋友，对吧？这个你的含义很多。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有哪首歌初听啊，或者年少的时候只觉得好听，但是现在突然间懂得旋律的意义，或者是歌词的意义，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啊。以前呢，咱年轻的时候装房子，只是会跟风，是吧？呀，这个网红款很漂亮。啊，这样装显得很气派，但是呢，有了生活阅历，咱就知道装修房子啊，一定要符合咱家人的生活居住习惯，这样咱入住起来才更加的舒适安心，对不对，朋友们？那如果大家伙有装修的需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花布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务必了解了解。首先有三重的保障机制啊，让您装修起来更加的安心。第一重呢，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咱预算多少花多少。第二个呢，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花布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有任何纠纷先从质保金里赔付啊，避免扯皮。还有，如果您怕拖延，咱媒体还有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直接赔付200。所有的项目完工之后呢，还会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这个环境这个环保的材料是不是真的，入住之后我们能不能安心，所有的不是说是那个装修方说了算哈，这个数据说了算。而且参加到咱家装节活动还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每个月的吐槽大会，到时候呢，华布装饰的董事长会到现场当面听当面答，咱们业主提出的一些建议，如果能够提升这个装修的服务质量，服务这个标准，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您看看以前装修可能会像开盲盒，是不是朋友们？现在咱就是透明房，有硬核保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只要是有家装的需求都可以来报名了解了解，是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喽。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讲了太多客套话，也要和自己说说心里话。魅力变奏曲，对话自己，提升幸福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这不刚上班吗，就看到关于这个上班的一个消息，和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啊。就说近日呢，浙江温州有网友就说啊，员工呢在公司的食堂吃饭的时候只能站着吃，不能坐着吃，还发了相关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就是这个食堂里啊，这个桌子的高度啊就比较高啊，桌子旁边呢又没有椅子，在场所有的朋友呢只能站在餐桌前来吃饭。这工作人员就说哈，他们的公司呢就是要求站着吃饭，是在学国外的一些公司、员工站着吃饭的习惯，因为站着吃饭你会吃得快，大概20分钟就能把饭吃完，就能直接去上班了。这个视频一发出来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你说这是哪是食堂啊，分明是人形的充电桩，是不是插上去20分钟满格拔电，这还能连轴转。我记得这个国外站着吃饭一般都是在那种精酿的酒吧

当中，是不是可能就是端着杯子聊聊生活，是吧？但是咱端着这个不锈钢的餐盘吃饭，这氛围感直接就没了啊。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是不是您怎么看呢？给个座位也不难吧，是吧？给个座位也不是讲究排面，是让干活的人知道公司会把你当成累了的人，而不是不需要维护的这个永动机，是不是？您看有没有道理呀？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想和朋友们聊聊关于音乐方面的事儿哈。有哪些歌曲呢？就是你小时候就觉得挺好听，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越来越觉得好听，而且还听出了味道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你看大鹅这位朋友就说，之前听朴树的《平凡之路》觉得很燃，对呀，里面的歌有一句叫做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确实很燃哈，歌词写得很燃。然后他接下来说，现在听就觉得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哎，是的，就朴树唱的呢，不是对生活的妥协，是看尽繁华之后的那种踏实感。啊，这位大鹅啊，这位朋友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也可以都来说一说，是不是？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卓别林
5: 啊，哎，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说到解压呢，最近听的最多的就是这首老歌《鞋子特大号》。这首歌呢收录在杰伦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当时呢，周杰伦和方文山就凑到这工作室开始想啊，这生活节奏这么快，大家伙绷得这么紧，能不能写一首歌，就单纯的让大家开心的笑，甚至忍不住摇头晃脑就可以了。于是呢，他们就想到了这个喜剧大师卓别林啊，卓别林圆顶的礼貌，还有那根细手杖，标志性的大道滑。滑稽的皮鞋简直就是幽默的实体化，是不是？而且杰伦说过一句话特别妙，他说啊，就像双截棍啊是李小龙的符号，那特大号的鞋子就是卓别林的喜剧密码，是不是？所以呢，这首歌的名字也叫做特大号鞋子啊，鞋子特大号。听完之后确实会嘴角上扬啊。卓别林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说人生啊，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所以有时候呢，换一双大号的鞋子走路，可能步伐反而会更加的轻快一些。刚才杰伦的这首歌呢，给咱的生活按了一个放松键。其实我觉得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咱们总是盼着孩子快点长高啊，快点懂事，有时候真得学学卓别林大师的那双特大号鞋子的节奏，别催得太紧，要允许孩子偶尔笨拙，偶尔慢半拍，然后开开心心的按照自己的步调成长。不过话说回来，快乐成长是底气，终究啊，身子的这个底子得给孩子打牢了啊。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知道，3到18岁是咱孩子，是咱宝贝儿这个长身体拼免疫力的黄金窗口期。很多爸妈呢一看，哎呀，自己孩子这个长个长得慢，换季总感冒，第一反应就是赶快补钙补维生素哈。你这个思路倒没错，但是可能就漏了一个关键的拼图，叫做氨基丁酸。这个不是什么网红的概念，这是国家卫健委正式批准的新型的营养元素。这几年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研究和应用，所以很多家长朋友是不知道的。它其实呢悄悄在这个能够把孩子的这个生长的小马达给转动起来，那缺什么补什么。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4: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7: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克潭，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8: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5: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9: 最好的保护。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呼救初期火灾。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Music Radio，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3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看着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Better music,
5: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得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欸、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